0: 进广州好啊。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无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4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3.4公里土城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在大南前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东向21.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落石。台64线西向0.5公里，在巴黎二街台61线匝道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97.3到197.1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管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来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右肩。

我持续陪着你。好，你今麦人伫倒位伫走总，一切拢安全，注意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哈。好，那么路况呢，也就继续再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南区万里路188号之前说有事故哦。台南市南区的万里路188和进行，讲原来是事故的家。台南的安定的北横二路、北横五路的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在永康中华路460号，讲原来是事故的家，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台南市的东区在中山16街和中山路，讲原来有事故的这个所在，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哦。来，落风啊，会记得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会记得落风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李宗盛的这首歌《鬼迷心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8:11了，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地区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警员李俊德警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目前的嘉义市地区的道路状况呢？
1: 跟尽管所有的观众朋友告诉一下，目前嘉义市四峰上班的时间，垂安路、民族路、林森西路跟忠孝路口车流量有比较多。目前在7:44，在我们嘉义市的辖区金辉桥北端有交通事故，麻烦各位有经过金辉桥北端注意行车安全。
0: 好，目前嘉义市地区的道路状况，就麻烦谢谢李俊德警员的提醒喽，谢谢喽。
1: 不客气，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8:12了，路况的话，目前来看一下哦，在国道的部分呢，好。目前来说，在国三呢，11号到15号，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封闭的国三九如北上的出口匝道的一个情形，提醒您特别注意了。好，其他的还有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罗红包箱继续提供喽。来听刚回的这首歌，笑看风尘梦。

好，来八点过十八分了。罗凤帝国的一盒南下277点是八中溪桥路段。修理车工故障停放伫路经的这个情形，有放着警告的标志，讲有人落车，有人下车哦。来，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驾驶一下哦。来，也过看到伫高德十号往东伫翠华路往高德十号的匝道家，讲有受伤的红卡，好，伫这个所在。来，提醒着朋友，请注意随时小心驾驶一下哦。好，经过路段。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路况补充会记者到三工提供咯。好，新闻消息，我们再来说啊，这个诈骗啊，检警诈骗的手法，搁再来升级哦。好，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好来提起，诈骗集团现在已经结合着来电转接跟金融盗刷，好，这两个形成着一个新的形态的金融接管的犯罪的模式，危害程度呢远超过以往哈、哦。那么有受害者输入了这个电话哈、哦，那么自己的电话全被诈团给转接了哦。好说有两天的时间就盗刷了260万呐、啊，好、哦、股票105万也遭

变现金的一个情形啊。好，那么刑事局强调啊，假的检警诈骗呢，从过去的好、哦、对控对一诈好、哦、对进警的这个骗资料、骗汇款，来升级变成的买新的手机啊，下载的不明的 App 来绑定的信用卡，设定的来电的专家，接管的金融严谨，这种复合式哈、哦，这种多样型的犯罪。民众拿到的机器好、哦、输入了多少二一好，并设定了指定门号，而将同将自己的电话跟验证的这个通道好、哦、全部都交给了诈骗集团，好、啊、风险特别高。所以侯佑啊，凡是接获要求下载不明的 app 绑定信用卡或输入码二一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来电转接或以其他方式设定转接等等，要立即终止操作哦，而且要提高警觉，千万不可以提供信用卡、网银还有证券的账密这种敏感的资讯啊。好，也提醒了相关的业者跟机构要强化风险警示跟异常的交易监测，好，迅速的共同研拟这个防治的对策哦。民众遇到可疑的情况，赶快赶快拨打165反诈骗财查证哦，好，或者是到165的打下仪表板查询相关的案例。好，所以这个诈骗的手法哦，会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哦。好，结合了来电转接跟金融盗刷这个新形式的多样化的诈骗方式哦。好，所以提醒朋友，一切请都要小心。来，8:22了，后续路况就随时告诉景广了。好，来听周华健的这首歌《问情剑》。

好，8:26了。好，路况呢，在台南市北区西门路三段公园南路的交叉口，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台61北上223过了湖子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塑胶桶，有塑胶桶。国道1号南下 277.4 巴掌西桥路段，修理车故障停路间，有放警告标志，有人下车，提醒朋友都注意了。好，后续的路况继续告诉警广了。来听一首霓虹的日记歌，安祖里演唱的《在那的梦想》。

0: 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提

0: 记者 Jason 报道。
1: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2: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1: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4: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3: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维尼报道。
5: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6: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她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5: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权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靠近了永康交流道，小货车翻覆占用了辅助的车道的一个事故情形。好，麻豆区兴国路16-11号啊，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南区台南市南区兴乐路61号也是事故，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啊，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随时落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感谢你。来听彭佳慧的这首歌，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好，9:44喽，你在哪里？好，一切、小心。路况在台南的归仁区大德路跟南丁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归仁区的大德路南丁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18.2啊，永康交流道的路间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18.2，永康交流道路间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318.2靠近永康交流道这里，小货车的翻覆占用了辅助车道哦。好，在麻豆的新国路16-11号，好，也是事故。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123，那么记住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咯。

好，我们来说到了哈，最近这一些所谓的梅雨封面哈，降雨量呢，南部地区都不如预期的好，人工增雨帮助也不大。增武水库这个最大的水库持续探新低，好，蓄水率剩下了11%多了哦。好，与乌山头合计起来9396万立方米。水情有些严峻了哦，水利署农田水利署也考量整体的供水需求，近期也调整了嘉南地区一期的稻作灌溉时间。好，台南新营白河嘉义埔子分处都提供了9/5的弹性调整供水，也就是连续供水9天，再停灌5天。

嘉义地区呢也受影响，大概有7000多公顷。好，有没有一些冲击呢？还要再观察看看。好，那么目前呢真的是缺水的状况，又是高温，好，所以水分蒸散的作用非常的大。也借此提醒朋友哦，真的是要节约用水哈、哦。真正就熊脑筋的哈、哦，有时候每一年遇到的真的又是缺水的时候，本来觉得水很多，然后一下子又变成缺水，好、哦，每一次都在缺水哈、哦，真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轮回的问题，伤脑筋，也没有什么可以更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必须要等待水才有办法。等待提供被啊落雨啦哦，好，所以也帮忙啦哦，也只能够如此，希望可以如期下雨喽。好，我们来听，这是黄品源的新单曲，叫做《逆流》。

来，时间高点过五十一分了哦。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永康交流道的路间发生事故的情形哦。好，在归仁大德路南丁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318.2 靠近永康交流道，小货车翻覆占用了辅助车道。麻豆区新国路16-11号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留意了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蓝心湄的歌声，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好，9点55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大德路南丁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318.2 永康交流道路间也是发生了事故，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后续路况啊 0800-000-123 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安室奈美惠的这一首 Baby Don't Cry。 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横眉道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道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时间来到10:13，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里程318.2靠近永康交流道，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了翻覆，是占用到了辅助车道。在国道一号三南下，在318.2永康交流道路间发生一起事故。在国道10号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过旗山端交流道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派员处理。而在台88线西行凤山交流道前有布钩绳掉落。有任何路况请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1: 若是点人生七个舞台，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花，你怎么了？
1: 我刚刚接到一通电话，说我订饭店的时候订单出错，重复扣款了。现在要把电话转接给银行客服，确认身份，再操作网络银行才能撤销，好麻烦哦。
0: 你先把电话挂断，我有话想对你说。
1: 干嘛啦？你要在这种时候跟我告白哦？
0: 不是啦，我是要说，这是很常见的诈骗手法，谎称订单出现错误，要求大家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当你照做之后，钱就会全部进到诈骗集团的口袋了。
1: 我想起来了，之前都是假借网购的名义，没有想到现在把情况变成订饭店，就变成我差点被骗了。小杰，谢谢你阻止我。
2: 网络银行和 ATM 都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平常可以多浏览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也可以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趋势科技防诈达人，掌握最新的诈骗手法。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3: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它其实对这个

0: 孩子会很有共鸣。
1: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

0: 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1: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4: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哦，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啊，惊觉自己遭诈骗。
3: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6: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5: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我想你了。想起喝醉夜里，你第一次扑倒在我怀里，我很感动。

0: 欢迎来到道安鱿鱼游戏场，请玩家们直接开车上路，只有观念正确才能够安全的通过考验，前进到下一关。第一位通过关卡的玩家将获得额外的奖励。
1: 你好，我是玩家一号。天哪，好紧张哦，不知道会是什么关卡。
2: 嗨，我是二号，好不容易撑到现在，我们一定要互相 cover 哦。
0: 游戏正式开始。
1: 奇怪，车子怎么发不起来了？
2: 嘿嘿，天助我也，额外的奖励是我的啦，我先走一步。
1: 可恶，不是说要互相 cover 吗？怎么会变成互相伤害？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发了，我要赶快跟上。
2: 啊，这遥遥领先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连我都要佩服自己。哼，前面那排过马路的鱿鱼一定是故意设下的路障吧，想要 delay 我的速度，门儿都没有。叭叭叭，
1: 玩家二号也太夸张了吧，就算玩游戏也是要守规定啊，有差这几秒钟吗？等鱿鱼们过完马路我再走。
0: 玩家二号淘汰。
2: 抗议，我明明就顺利通过刚刚的路口，又没有撞到任何鱿鱼。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你到路口不但没有减速慢行，礼让过马路的鱿鱼，还狂按喇叭加速通过。这个关卡由遵守规则的玩家一号来晋级通过。粉红士兵清场。
2: 456亿啊！
0: 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行人通过路口也应遵守号志规定，走行人穿越道，并发挥停让观念，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10:45，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一台砂石车与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我们的路肩。而在台88线西行凤山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则有布钩绳掉落。在台南市平面道路大力一路和南科七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提醒路过民众多多留意。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将有专人持续为您服务。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74.6 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

等到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 128.6 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接下来的时间持续为您锁定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在 18.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在中线车道的位置有轮胎皮掉落。在台南市嘉里区文化路和延平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的事故。在台南市善化区大里一路和南科七路的交叉路口同样发生了一起事故，请路过民众们要多多小心。有任何路况报警逛0800-000-123，将有专人为您服务。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长久以来，交通大魔王不断地试图要破坏世界和平，左右人类的灵魂，引诱意志不坚定的人，让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又到了巡逻时间，很好很好，导护老师都有引导小朋友遵守秩序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停看听。

0: 看，你看那辆车子一直往学校这边开过来耶，好像没有要停让的意思
1: 啊！太可恶了，这一定又是大魔王惹的祸！
2: 哈哈，我处心积虑的费尽心机，终于成功的控制了这些人类，抛开束缚，把交通规则丢到脑后吧。
1: 这次一定要消灭大魔王，绝对不能够让他得逞。
0: 唱吧，米芬，让我们施展神奇的咒语，拯救那些被操纵的灵魂吧。
1: 啊哈哈哈！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五号之之岔路口，还有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都应该要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之准备。
0: 哇，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停。
1: 太好了，太好了！世界再度恢复和平，我们继续去巡逻吧。
3: 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遵守号志规定，走行人穿越道，发挥停让观念，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九线指标 214.3 公里花莲寿丰溪口路段，一辆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自撞路树，这辆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间，28岁的邱姓驾驶昏迷受困，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才将他救出，还在住院观察中，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
2: 八号晚间6点左右，花莲寿丰地区降下大雨，而且天色昏暗。一辆自小客车超越一辆汽车之后，又加速直行，想从外侧车道再超越另外两辆汽车，车辆却突然偏离车道，撞上路树。猛烈的撞击让整部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28岁的邱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已经陷入昏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高子祥说：
3: 28岁男性驾驶夹困于驾驶舱内，意识不清。由寿丰分队警义消人员协力破坏车体后救出，并由寿丰九两后送慈济医院抢救。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经抽血检测，已经排除酒驾肇事的情形，本分局将持续厘清调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2: 吉安警分局提醒，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不稳定，一旦降雨天雨路滑，呼吁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为推动香草产业升级发展，台东县政府公布台东香草的品牌形象识别，并将陆续推出台东香草节、香草图书馆等活动，结合风土疗愈跟慢生活，打造

0: 要维持和平稳定现状，同时也要强化国防力量，加强民主岛链国家合作的原因。
1: 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国会啊，能够来进行补救，那朝野合作啊，让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够支持我们安全的一个政策哈。那么特别是在台湾之盾涉及到跟无人基建这方面的发展，以及系统整合，这个都是整体国防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0: 对于即将举行的川习会，林佳龙强调政府密切关注，也与美方持续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者非公开的沟通，他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美国政府也一再表达台湾政策不会有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日前向伊朗提出重启谈判、推动中战的方案。伊朗十号正式回复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墨泽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墨泽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0: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宣布两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崇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三班护病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5月1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12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部门。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5: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怎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4: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石崇良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护病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石崇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石崇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石崇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5: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了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4: 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

0: 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一次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一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2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目前掌握4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7到8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2: GL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3: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4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7、8个县市，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啊，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2: 施崇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3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5: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4: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

0: 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2: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20%到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路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294.6 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25.8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7: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6: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历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万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

0: 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1.5万美元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记者魏金怡报道。
1: 像一样的，
2: 真的有？
1: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3: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4: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3: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5: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侦烟器型针孔设备。
3: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万元交保，刘姓店长5万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6: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7: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6: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8: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9: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8: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玉涵报道。
10: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

0: 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1: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4: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四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6: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就是假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把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定是骗人的。
5: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报道。
7: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8: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 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7: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三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友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

0: 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间。北上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5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拜一，不知道你的心情安怎，希望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都可以带给你午后时光的好心情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而且星期一的时候都会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记得把它 check 一下，才不会落高起。那也祝福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大家事事顺心。至于路况方面，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好，就两个地方请大家帮忙注意哦。首先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比较多一点，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国三北上的乌山头到柳营，对岸乌山头到柳营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是因为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大家要提前变换车道哦。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的316.1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在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垃圾，以及在国一南下的288公里新营地磅站，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皮带类的物品掉落。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一南下294.6公里，在吉水溪桥路段三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那另外呢，在台86西行7.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哦。
1: 好可爱呀、哦、
0: 好可爱呀、
1: 啊、卡通哦，
0: 看到你们来打招呼我也都觉得好可爱呀、啊、你们。好啦，如果呢想要跟我聊聊天说说话，或者是报到打个卡，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

有听众朋友昨天加班，所以延后到今天庆祝母亲节。刚刚跟老公一起吃完了烛光午餐。那这首歌就很适合你们哦，这是棉花糖带来的好日子。那每一个有你们准时收听的日子，对我来说也都是快乐的好日子。这边有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在 259.4 公里民雄交流道路段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国一北上的 322.6 公里过大湾也是一样，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意外哦。所以呢，这两个事故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如果你也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或者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我也觉得我们的感情亲像这条歌一样，这个是许富凯还有张三李四合作的《我们的感情亲像热天》啊，真的是也要感谢大家的热心的，像这个套中岛的温度这样烧滚滚，一有什么路况都赶快做个回报，感谢大家。那这里也有排除的消息哦，国一南下288公里，在新营地磅站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皮带，阿哥五国一南下294.6公里，抵在吉水溪桥三线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顺利的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咯。接下来也是一首合唱，你们要当潘玮柏还是弦子？我当弦子好了，我的 key 比较高。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到这一位，他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那这几年呢也是帮很多的歌手跨刀担任制作人，大家都抢着要跟他合作。这一位他就是李全哲。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像他后面一直重复的，但是很适合今天的 Blue Monday， 但我希望你们有金广还有我的陪伴都可以是 Happy Monday， 不会有 Blue Monday。国一北上在 316.1 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在路间请小心哦，有轮胎皮还有垃圾，以及在

在国石东上的 18.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阿哥五台86西行的 7.7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另外是在台19线北上的122公里，台19线北上的122公里在嘉里路段，在我们嘉里家吼外侧车道有油渍哦，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地点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另外是有集体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林森路一段72号前，在机车道要往大东夜市的方向哦，有事故正在处理。以及在永康区的中山北路344巷跟富强路二段189巷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下营区仁南街的97号前面一样是有车祸正在处理。不知道你们周末假日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度过母亲节呢？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即将要来到台湾演出了，他是郑容和。这首歌曲如果你有看《原来是美男》应该是有印象哦，你为我着迷。

我对不起郑容和耶、欸、我跑错棚了，郑容和这首你为我着迷是收录在同名韩剧的原声带啦。哎呦，亏我当时还

追剧追得很开心，我记得我好像连那个重播看了有三次还是四次。好，那郑容和在5月23号也会来到台北小巨蛋哦，会来担任音乐奖的颁奖典礼表演嘉宾。那正好也是他个人 solo 出道11周年了，刚好来跟歌迷一起度过很重要的时刻。利用到台86的朋友，先前在台86西行的 7.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掉咯。不过在国三南下的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哦。好，还有我们刚才提醒到的，在国一北上的 316.1 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在路间的轮胎皮还有垃圾，以及国十东上 18.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请大家持续的小心。我们要准备来关注全国新闻咯，等一下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5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初刊后有5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4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4: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2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2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

0: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

0: 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1: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3: 就算无缘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2: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有听众朋友说，听到了这首歌都会觉得好像找回初心，然后就会想到乡下的阿嬷家或阿公家。这条歌就是周董周杰伦的《稻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1咯，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啊，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4:00，就是我们一起的午茶时光。刚才听到了《稻香》。那最近几波封面的降雨量不如预期哦，然后像曾文水库的水位是持续探低的，水情严峻，所以农田水利署有考量到整体的供水需求，近期有调整了嘉南一期稻作灌溉时间哦，包括了台南新营、白河、嘉义还有埔子分处，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停止供灌，那预计要到13号的时候早上7点才会恢复供水。那后续呢会采供九停五的方式来办理，也就是连续供水9天停灌5天。那因为目前呢、我们的稻子正值这个抽穗需水量大的时期，所以会在依照降雨还有作物生长的情形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也把这个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参考。那我想这个应该会影响到我们家 Key 吧，他前几天还在买那个要防止小鸟来啄他稻子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线，对，就是要绑在田中央的。那如果说想要知道说更详细的一些停水的资讯，也可以上到农田水利署的云家嘉南管理处，他都有最新的供水公告。那有收到了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提供给大家。那至于路况方面，走国道的朋友，目前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大致上是顺畅的哦。就在国一的中山四路还到高雄端，国一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双向的车流比较大一点，时速大概是75公里。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

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你的适当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三北上，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国三北上乌山头到柳营，原先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那目前已经完成作业了，三角锥都有撤掉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316.1到317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垃圾。好，还有国三南下的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以及国十东上18.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抵雷中间车道的轮胎皮，都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还有台19线北上的122公里，在台南嘉里路段，在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油渍哦，还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么卡归何？恰卡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0800-000-123。好，刚才讲到了，最近因为降水量跟就是预期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增温水库的水位持续探低，所以农田水利署有调整了稻作的灌溉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看能不能够祈雨的歌好了。这一首歌曲来自关灵芝，天公落水。那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就要送上英语你我他咯。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肩有2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兴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0: 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1: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假这一首歌曲经典复刻，休假恰利好哇矮，我们听到的是梁文音找来了六甲乐团合作的版本哦。那我也要恰利好哇矮，欢迎你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的时间，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利用你的手机对吧，下载了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把我外带哦。那当然要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周 4.7， 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好一路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车多的热点在哪里呢？来，请小心哦，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南子，高科到南子目前沿线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是持续车多，尤其好是要往左

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像这种车多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咯，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我们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另外是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里面哦，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三南下 delay 中寮隧道内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方向在斜张桥路段一样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如果说您走国三北上的话，经过了斜张桥，在这里呢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说会经过施工地点，请务必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那至于障碍物来汇诊一下哦，国一北上283公里，在新营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北上283公里 delay 新营服务区的虎金吼，外侧车道五轮胎皮哦。还有国一北上的316.1到317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路段，国一北上316.1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那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垃圾还没有清除。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马是五轮胎皮掉落，所以爱注意哦，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那以及在国十东上的18.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在中间车道马是五轮胎皮啦。国十东上，好，再提醒一次哦，18.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请大家小心闪避。

这一首歌曲很适合在星期一帮你们加加油打打气，这是魏佳莹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而且有一种啦啦队的 feel。 说到啦啦队，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一度有想要加入啦啦队，然后担任那个可以在空中飞的那个角色结果你们知道吗？我没有办法，因为体重超标所以只能够在下面抬人。好的，这边有收到了更新的路况讯息哦。台十九线北上122公里，在台南的嘉里路段，原先在外侧车道的油渍已经顺利的清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喽。不过在国三北上的277到275公里之间，古坑服务区路段要小心哦，因为外侧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包括了外侧车道还有入口匝道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会利用到国三北上277到275公里之间古坑服务区的朋友，要麻烦你们倒租椅哦，因为外侧有施工哦，所以外侧车道跟入口匝道的地方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提前变换车道哦。还有经过了施工地点，也务必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再来补充，这是台南市区的事故讯息哦。来，在东区的崇明路跟崇明十九街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中正路跟中义路二段的路口，还有中西区的府前路二段跟郡西路的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说您会经过了台南市东区的崇明路跟崇明十九街口，还有中西区的中正路跟中义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府前路二段跟郡西路交叉路口，都务必要小心了，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要把眼泪当汽水，接下来送上的这个是玻璃樽汽水，这是赖伟峰的歌曲。

这一首歌曲是赖伟峰带来的《玻璃樽汽水》，不是成龙演的那部动作片哦，这是玻璃瓶汽水。那去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我都会很爱在那个街头的小店买一瓶来喝，走在街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 feel， 就觉得好像很好喝。尤其是很奇怪，就是会特别在国外的时候会很想喝橘子汽水，就是芬达那个，有没有？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吴克群，整个夏天都爱不完。

有听到了汽水的声音还有海浪吗？今天白天气温的感受上，中南部地区都还是蛮热的，那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是在27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是30到34度哦。所以这一趴给你们一系列汽水的歌，看能不能够在听觉上我们清凉一点。而且我中午的时候就出去帮车子移动到树荫下，哇，光是一下的时间就觉得哦，真的是有热。

所以如果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哦。还有防晒动作也不能忘啊，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哦，每天至少要喝 2000cc 的水。那气象署说，在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会到山区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带着雨具备用。那讲到了天气，今天有很多的天气资讯标题都是小心封面或者是封面接近中，准备迎接各地的雷雨炸裂，这一类很耸动的标题。好，我们也来做个预告一下，气象署有先提醒了，从明天到星期五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会变得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那尤其是周三到周五天气是最不稳定的时候，西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雷雨哦。那预估到周末封面才会比较远离，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所以提供给大家先做个参考。国一南下在332.4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哦。

国一南下在332.4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在内侧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碰撞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路肩做后续的处理，可是车行速度还是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速缓，请大家要小心的循序渐进哦。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key in美好生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像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7: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7: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然待进一步的厘清。
9: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10: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

0: 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1: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

0: 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无意龙说：“
1: 相信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员警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 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员警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
2: 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3: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甜甜的歌曲就来自音声，这条瓜就是暗恋万岁。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就是有乐趣。好，我们一样呢要照顾到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国一南下在332.4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那目前事故车辆是移到路肩了，可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是走国一南下，经过了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受到事故影响，车多速缓哦。阿兰吼，避免好奇的观望，请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内车道。国三南下中寮隧道里面，那内车道是封闭的，而且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方向在斜张桥路段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内车道那一样是有封闭。邀请大家经过了这一些施工地点，都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诶，这个真的要小心，避免快到了才紧急的刹车，这样子是很危险的。还有在国三北上的277到275公里之间，伫咧古坑服务区，国三北上277到275公里之间，在古坑服务区路段外侧有施工，所以包括了外车道还有入口匝道的地方也都有放置三角锥做提醒，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哦。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83公里新营服务区附近，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316.1到317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有掉落轮胎皮跟垃圾，以及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呵，阿哥，我轮胎皮到底对嘞？来，在国十东上18.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马是有轮胎皮哦。那再来补充两起事故，台南市中西区的大同路一段跟开山路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中义路二段110号前，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好，也说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在国一南下的332.4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喽。不过因为先前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一样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的通过。

这世界上不只是爱如此神奇，也是有很多奇妙的节日。我早上收到了我哥哥在群组的点歌，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歌呢？这是我们白河徐仁勋指定的歌曲，就是每年5月11号的标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歌名就叫5月11日的波，而且很 fashion 哦。当年沈文成可是用了这一种融合了西洋的曲风，一年就等这一天来播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等一下告诉你们有趣的小故事。

当年沈文成大哥在台中就看到有一对情侣要分手，再加上当天的天气就下着绵绵的细雨，所以让他有了灵感写了这首歌。咱听到的是五月十一那一波，在歌词里面还有出现了中港路，天哪，真的是时代的眼泪。那这首歌收录在沈文成1998年的启程专辑，当时候他就拜托了唱片公司让他可以融入自己很擅长的这种西洋摇滚的元素，希望可以带大家听着歌曲重返1980年代。而且因为这首歌啊，你们知道吗，今天还是经过认证的国际沈文成日，那就连大哥本人也是从前几年开始，因为这个节日歌迷都说一定要庆祝，所以每到这个时间他都会开演唱会哦，真是太酷了，国际沈文成日。诶，那如果说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有做歌曲的

那每天都是国际的某某某日哎，还是我也来做一首。好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来，请大家小心哦，在台84线东上3公里到4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整木哦。所以，如果利用到台84线的朋友，东上3到4公里之间，在雪甲交流道路段，请小心了，因为有整木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也欢迎大家，如果你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来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那至于我们有提到的，在国一南下332.4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先前发生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目前这个路段就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是车流比较大的哦。持续在消化先前回堵的车流量，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等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了。那也别忘了，在会诊之后还有单元，听一下，长个知识，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

0: 非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六楼以下透天厝进行说明。
1: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哎，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新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喽，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真的要谢谢大家把3个小时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好来，大致上呢是顺顺的，有个路段车流比较大，是的，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而且是真的很多哦。那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要请大家车多的时候更是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安全车距。那稍早之前受事故的影响，所以国一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累积的车流那已经有舒缓了，还有国三北上277到275公里之间，在古坑服务区外车道的施工也已经顺利的完成，工程车还有三角锥都已经撤离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不过呢，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方向，在斜张桥路段一样是受施工的影响，所以内侧车道沿线有摆放了三角锥。邀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还是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国一南下在345.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好，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哦。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提供，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345.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北上的283公里，在新营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斗六交流道，在北向入口加速车道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是在台84线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整木掉落，而且听众朋友有回报哦，这木头上好像还有铁钉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闪避。那目前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在台84线东上3公里到4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整木，在顺利排除前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注意哦。那当然在道路上的状况，尽管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可以一起更新跟补充，在不影

你想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这两年人气超旺，而且今天过生日哦，要送上的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之前有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到底为什么 Sabrina Carpenter 这么的红？那她是从童星出道的，这两年推出了好几首都是大热门的单曲，横扫了全球的榜单，真的很厉害。然后好姐妹是谁呢？是泰勒斯，最近还跟大前辈马丹娜跨世代的合作，所以让大家更加的注目她。而且因为他是那种甜美中带一点叛逆的风格，所以很受到现在年轻世代的欢迎哦，变成了一个流行的指标。

这是翠乐团的一百万。好想要一百万吗？我刚刚看到了新闻，在寻找这个威力彩的得主，因为要提醒大家赶快要领奖。今年在2月12号的威力彩有开出了13.5亿的头奖，那当时候呢是有两注均分，每一注算一算大概是可以得到6.77亿元，不止一百万，超出很多。好，那其中一注的中奖人已经是领完奖了，但是好有一位在新竹市的中奖人还没有出面哦。那为什么新闻在公告呼吁大家赶快领奖？因为领奖的期限就到明天5月12号。那我们也是有新竹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去过新竹，甚至买了威力彩呢？哎，真的要 check 一下哈，也许这个亿万富翁就是你。好，在国一南下的平面道路，要进入冈山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一部槽车停放着哦。在等待处理当中，可能是故障，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小心。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345.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好在国一南下方向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到冈山地磅站之前都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注意保持你的安全车距哦，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另外是国一北上283公里，在新营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斗六交流道在北上入口加速车道上的胎皮，阿哥五台84线东上的3公里到4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枕木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也有事故来做个提醒，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国光一街跟昆山街交叉路口，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国光一街跟昆山街的路口。那也是要提

提醒大家，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对，因为我们不要想说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一念之差可能就会引发二次事故，真的要小心。准备要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收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2: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应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5: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落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4: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盈培说，
7: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

0: 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1: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

0: 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啊，最近讲脾气好，顶一届唔是讲去农会汇钱，要投资用孙啊做生意。
1: 我会记只是去操作提款机，讲要解读买物件分期的。
2: 以前唔是提现金去甲人换几啊罐红茶。
0: 听讲最近是和乌克兰的军官谈恋爱，要寄美金去给伊男朋友小心。
3: 一个检察官讲伊的健保卡去换套路。
1: 最近上流行叫人投资虚拟货币，比特币、狗狗币。伊袂有经验吧？
4: 虾米啊！我想讲，我是叫我饲迄个可爱比特犬的哦。
5: 吼、哦，拢是骗人的啦！
6: 诈骗的手法有百百款，无实在的人对咱特别好，一定要有警觉。先会人打电话来，爱听好清楚，挂电话卡一六五查询。
5: 问一六五，才袂哄骗去。

刚刚在那个飙高音的地方，我还看了一下我麦克风，应该有记得关起来吧，忍不住跟着哼一下。这是戴爱玲的经典作品，听到的就是对的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的 Kiki。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我们来盘点一下国道的车多路段哦。好，请大家要注意哦，在国一北上369.5公里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在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369.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在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国一北上在283公里新营服务区附近，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方向在斗六交流道北向入口加速车道上的轮胎皮，还有台84线东上的3公里到4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枕木，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闪避。那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速环，那在往左营方向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流都没有减少哦，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那另外还是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要请大家注意哦，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以及在国三北上方向斜张桥路段，那这个地方一样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内侧车道沿线也是有三角锥哦，做个提醒，要请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哦，好，来，我们这边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45.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先前在内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那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多情形也已经舒缓，以及国一南下在平面道路要进入冈山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发生的油罐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那另外就是在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成功的排除掉咯。好，不过还是有一起事故哦，做个补充，这是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在乌桥一路跟乌桥中路的交叉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小心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有一阵子也是非常的红。

欢迎大家来到我开的947大包厢。在对的人之后，我们继续热唱这一首歌，是向慧玲的《爱个桥鬼》。而且这首啊，其实是她的出道作品，但是呢，都已经发行了20几年喽。没有想到，就有网友把这首悲情的歌变成了电音的版本，然后再搭配了简单洗脑的动作，哎，意外爆红哎，让向慧玲人气翻涨。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好，我们来更新一下，持续有提醒到的，在台84线东向的3公里到4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枕木，

有收到了好消息哟，已经顺利的捡起来了，排除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要回报跟更新路况，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你注意行车安全。那卡苏阿哥底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栋梁的《寂寞边界》。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不寂寞。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

呢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十三、十四这两天雨势会有比较范围比较大，而且雨势会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明天一直到十三号梅雨季，好，那第三波锋面在北部的附近来酝酿，并且呢往稍微往南移，那北部呢还有东半部以及中部可能就会依序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那十四号呢这个锋面会往北移，但是呢因为现在看起来观测整个大气不是很稳定，那中部以北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十三、十四这两天雨势会有加大的情形。好，这是梅雨第三波锋面，好，跟大家来分享。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同时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早晚的温度也会再下降一点，所以说呢温差比较大，记得携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接下来就是路况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目前在南部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的车有较多，大家那里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也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今天消费情报站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张律师。张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律师。
8: 是，婉平律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9: 我们最近通过了一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就简称儿托法，然后是针对于小朋友他们在接受托育或者是在保姆照顾的时候，我们要去照顾他们，避免他们遭受到不当对待、不当管教、不当体罚，或者是说身心虐待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通过了这个母法。
8: 是，那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有一个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这个保姆虐待小朋友致死的一个案例，那这则案例是不是引发我们大家重视在儿童托育的这个部分？它是我们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才引起大家的重视是吗？
9: 应该是说在社会新闻来，我们一直都有看到很多儿虐事件。
8: 对。
9: 然后，所以主管机关针对于小朋友的托育，它分成居家托育，就是有在宅保姆或者是到宅保姆。另外一个就是在托育机构，就是比如说托婴中心啊，或者是说怎样子的托育机构，
8: 是
9: 定点服务的托育机构去帮您照顾小孩。
8: 对。
9: 那如果说有一些涉及到儿虐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个案，很认真来检讨它。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主管机关是有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那个去设计出来这样的契约，来给消费者跟保姆之间去做一个签订，或者是托婴中心的签订，因为它是一个消费行为嘛。
8: 对对。
9: 好，然后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已经针对于相关的一些议题做了一些规范，可是呢一直缺乏一个母法，
8: 是，
9: 所以说导致我们如果要去排除他的资格，或是要提出罚款，像这次就提高罚款金额60,000-60,000，
8: 是，
9: 那这个部分他就没有一个依据了。所以这次母法出来之后，我们就有这个相关的依据，最主要是
8: 是，
9: 那这个母法出来之后，我们甚至还直接要求托育机构他应就是要装设监视器，
8: 是，
9: 然后装设监视器，你每个监视录影的这个内容你必须要保留至少30日

0: 以上。
1: 嗯哼，
0: 最主要是他还规定你必须把这个内容把它给上传到主管机关的监管云上面。
1: 哦，是、
0: 嗯、然后这一次还特别强调说，今天如果你对小朋友一个不当对待的行为，我们是如何处理。
1: 嗯哼，
0: 还有我刚所提到的托育，其实分成在就是什么居家保姆的托育方式，或者是说托育机构的托育方式。
1: 是，
0: 那保姆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方式。
1: 嗯哼，
0: 那这一次他有明文规定了，那保姆我们就是建立一个违规绩点的制度。
1: 是
0: 啊、如果说保姆啊他在两年内啊被绩点达多少，哎，我们就暂时停托。
1: 嗯哼，
0: 然后请家长把他的小朋友，如果家长有转托的需求，直接请主管机关协助他们把小朋友转托到别的地方去。这样
1: 是，好，那
0: 然后再增加了什么多元托育的形态、哦、
1: 是，我们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个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针对于这个儿少法的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保障小朋友能够让他平安健康长大，对，这样的一个托育服务，但您刚提到这个监管云最主要的就是说怕这个比如说这个托婴的场所他自己因为可能他有虐待小朋友，你说的这个监管云是他必须要把这些影像上传云端嘛，避免他可能在出事的时候想要把资料删除，是这样的主要用意是这样子对吗？
0: 对，其实我们是比如说是教保会进去调查的一些专业人员、
1: 哦、
0: 那我们常会听到就是幼儿园啊或是说这种机构他就会说啊，我们那段时间我们的机器刚好坏了，
1: 哦，对对对，
0: 对，要不然就说啊被压过去了，
1: 是
0: 它储存空间是不够去啊、保存这相关的证据、
1: 嗯、是，
0: 要不然就说啊我们没有装，
1: 没错没错，
0: 那现在的话哦、要不然就我们刚好送去维修，就有很多理由啦、
1: 哦、是，
0: 那这些东西会导致说今天发生了可能涉及到小朋友的安全或者是说健康的事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厘清责任，
1: 没错，
0: 然后它不一定只有处理不当对待，不一定只有处理体罚或者说什么身心虐待，也有可能是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冲突、
1: 哦、
0: 可是你要让影片有机会去澄清不是老师所造成的，
1: 是是是是，
0: 就大概这样。嗯，
1: 好，那就是但是这样的监管云就像您陈如您所说的，它可能在每一个面向都要有拍到，但是这个会有人去稽核是不是所有的面向都有拍到这件事情吗？
0: 他们在装设的时候就是他主要的活动区域一定会装、
1: 哦、是，
0: 对，那隐私的地方还是不行，不过监管云还是有很大的疑义在啊、
1: 哦、
0: 为什么？比如说私校的托育机构或什么的，我们会觉得我家小孩的影像为什么要被你拿去处理、
1: 嗯、是
0: 啊、因为他一定是普遍性照整个教室的活动嘛，
1: 对，
0: 然后所以他可以申请调阅的状况是在什么状况之下，
1: 是
0: 有没有被合可可以调阅，而且你也知道那种托婴或者是说这种幼托的状况，他们常会有换尿布，
1: 对，
0: 或者是打翻然后换衣服啊，
1: 是，
0: 那现在很多家长很在意小朋友的换尿布换衣服是在其他小朋友前面，更何况被你调走了他家的小朋友的影像，
1: 也对，嗯
0: 嗯，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配套措施要去逐一把它给处理出来这样子。
1: 是，那因为您知道我们现在都少子化嘛，每一个家长其实对他的小朋友都是非常的呵护非常的爱护，那我们也很重视保姆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因为这个送到这个保姆这边，或者是说我们把他送到一个托育的机构去，但是我们也想知道的是这个保姆的，虽然我们有希望说能够有保姆这必须要有证照嘛，但是有一些可能会因应小朋友比较多，或者是说保姆的人数不够来照顾这些小朋友，会不会有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会去稽核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0: 有有有
1: 哦，
0: 其实主管机关针对这个就是老师跟小朋友的比例，如果是托育机构他比例上他本来就会有规范，
1: 是，
0: 对，所以第一个你也不能超收啊、
1: 哦、
0: 然后或者说你的人员也要足够啊，
1: 是，
0: 你的那个空间就这么小，你能够收几个小朋友也是特定的啊，
1: 是是，
0: 那如果说你被找到之后发现你有违反相关规定一定会处罚款吗、
1: uh-huh.
0: 那如果说你有不当虐待或者说不当管教

0: 不当对待、霸凌、体罚这种东西的话，
1: 是，
0: 那他就还会公布你的行为人的名字。哎，
1: 哦，好，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会更加需要去注意。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最主要是我们现在有关是否有那个违法处置的这个状况的查询系统，目前有授权中央去建制，等到他建制完成之后，大众就可以去查询违规的记录，这样。
1: 哦，那婉平律师，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针对于我们的小朋友送到托育中心来，那我们也想知道的是，如果说今天在这个托育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的小朋友可能真的有类似像是受伤啊，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要求这个托育的机构拿出这个影片，我们家长是可以这么做的吗？还是说我们需要透过报警，透过第三方，我们才能够介入来调阅相关的资料这样子？
0: 现在这个法规通过之后，他直接是要求家长可以直接跟地方政府，就是跟主管机关去申请，
1: 是
0: 调阅，就是家长是有一个调阅的权利，
1: 申请的权利。
0: 调阅那个影像。
1: 哦，
0: 那你也必须你有注意到小朋友有异常的伤痕，
1: 对，
0: 或者是说他的行为有改变的时候，
1: 是，
0: 那家长他可以检具相关的资料，比如说照片时间点，然后多一点时间的一个检视，然后再去向地方政府机关去申请调阅相关的影像。
1: 所以说父母亲如果说觉得小朋友有异常，或者是说怎么青一块紫一块，那可能跟老师问，老师总是跟他说可能小朋友比较活泼啦，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打闹，但是这个状况一直持续的话，因为家长可能会担心，那他也想要透过厘清这个监视画面来确认自己的小朋友在这个机构里面有没有受到不当的管教，或者是说不当的托育过程。那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检具减负一些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观察，那可能有去就医的一些资料，然后再跟主管机关来申请调阅这样的影像，来确认小朋友在这段期间有没有受到一些不当对待，对吗？
0: 对，没错，讲得很好。
1: 好，
0: 对，那是针对于托育机关的部分，托育机构会有这个问题，这样。
1: 是，好，那针对
0: 如果是一般的保姆就没有了。
1: 哦，一般保姆因为是在他们家里面嘛，对不对？
0: 对，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保姆的托育分成在宅跟到宅，在宅就是在你家，他把小朋友送过来，
1: 是，
0: 然后到宅就是保姆到家长家、幼儿家，然后在那边帮他做保姆托育的行为。
1: 是，
0: 那如果在他家，那当然有可能这个家长本身就有装监视器，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可以去保护到小朋友，
1: 是，
0: 或者家里有其他同住的家人。
1: 嗯哼，
0: 那可是如果在保姆家呢，那也涉及到保姆的家庭隐私的问题，
1: 对啊，
0: 那一定不可能装这么多个。
1: 哦，
0: 那如果今天主管希望说他是在客厅装一下，那你就会发现儿女的地方通常不会在客厅装。
1: 对，没错没错，
0: 会有别的地方这样。
1: 哦，
0: 然后就是以我调查过的案件，你就会发现其实客厅的影像是白白的，就干干净净，没有人。可是从另外那个声音的地方，就会听到另外一个房间发出
1: 小朋友的哭声、
0: 喊、尖叫，对，然后就是那种声音，然后你也没办法去确认到底什么状况。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是因为小朋友的脸上有一个四个痕迹很大的这样啪、那种偶锤四条这样，
1: 是
0: 啊、所以才会想说要去调相关的资料来看，就发现完全没有在监视器的范围那个画面之内这样。
1: 好，那律师，我们再回到就是如果我们是以家长的身份，接下来也许有很多人初为家长，他想要把小朋友送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托婴啊，或者是需要保姆来协助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提醒这些新手爸妈，可能在未来找寻这些托育机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他应该要知道的资讯呢？
0: 希望家长能够先确认你今天想要知道你要先知道你要在居家托育呢，还是要在托育机构嘛？
1: 是，
0: 这个先最主要。如果是居家托育，那你当然就是要去确认保姆的资格。
1: 嗯哼，
0: 我们现在是规定保姆必须具有技术试证嘛？
1: 是，
0: 就是现在法律规定。那以前可能只要上完保姆的40小时或几小时的课程，他就可以当保姆了。嗯，那现在不是会希望说要

0: 具备技术识证，或者是说高中职以上相关科系毕业的才可以担任居家保姆。那如果说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再去查看看你今天如果是托育机构，你要看他之前有没有什么黑历史啊，或是说什么去可以上相关的查询系统去确认有没有被过往的违规处分的一些相关记录出来，这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基本门槛上的确认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长，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1: 去现场
0: 对，你要确定第一个就是机构的那个托育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你有没有办法接受？
1: 是，
0: 因为若是小朋友他会在那边爬来爬去啊，他的课桌椅是不是很锐利？有没有装什么防止他被撞到的？
1: 是，
0: 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椅套有没有说他如果翘起来不会直接压在你小朋友的手上或什么的？
1: 是，
0: 这些东西其实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就是他们的饮水啊，有没有热水，有没有锁起来啊什么的，或是说其他的游戏器具有没有安全。
1: 是，
0: 那如果说是保姆的话，你就要知道他的托育的范围，他的空间在哪里。
1: 是
0: 因为依照定型化契约的话，他事实上是不能把小孩带着到处跑。那问题是有一些保姆确实就是会这样做。那你就要确定你怎么去因为有时候买菜带出去啊，或是什么什么带出去这样，
1: 对，
0: 那这些可能都不在我们现在同意的范围之内，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他们家庭的环境，
1: 是，
0: 然后再看一下跟他同住家人的状况，因为我们如果是居家保姆，就不会只注意保姆而已
1: 对对，
0: 保姆有基本资格，可是我们还得要注意他的同住的家人有没有有性侵害犯啊，有没有家暴历史啊，有没有什么吸毒者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是要一并注意这样。
1: 哇，没想到要注意的面向还蛮广的耶，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你真的有小朋友要即将可能需要托育，或者是要送到一些机构去帮请这些保姆帮忙照料的话，也请刚刚我们这个律师所说的，请亲自的到这个家里来看一看整体的环境。那如果你的小朋友可能会刚会爬刚会走，可能他的活动力会比较旺盛，那你就要更注意他们家有没有哪一些锐利，或者是可能不小心就会压到挤压到或者是让小朋友受伤的一些环境。所以说这些都必须要仰赖爸爸妈妈亲自的到这些的场所来了解来观察，并且可能要适当的跟保姆来沟通，看看保姆
0: 对
1: 可能这些都很重要，
0: 很重要。就像刚所提到的什么少子化，大家每个小孩都是宝贝，
1: 对啊，
0: 然后已经几乎是国家的财产了，
1: 真的真的
0: 不可以随便受伤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伤害这样。
1: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透过跟这个张婉平律师聊到这么多，也能够理解说小朋友越来越少那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我们心头肉，那我们也希望他们顺利平安长大那是你一定要身为家长，你千万不要听说这个保姆很好你就这样送过去的拜托亲自的到这个场所来去了解一下。那并且呢这个保姆如果说他真的是大家都推崇他的好，你还是多跟他了解，多聊聊自己小朋友的特殊之处，也让他未来接管照顾你小朋友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更加的顺利。那今天针对这样的内容，不晓得婉平律师有需要再做最后补充的吗？
0: 就是请家长了解，现在既然法律已经明确授予主管机关有监督录影设备的这些规定，然后而且他你就可以按时或不定时去看一下有没有公布违规资讯的这个状况。因为你送进去没事不代表后来没事啊，
1: 对，
0: 然后
1: 没错，
0: 就可能中间有可能其他的一些违规行为，或保姆中间有一些被记点的行为，不一定在你们家小孩，有可能在别家小孩啊，
1: 是，
0: 对，而且你你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避免说好像送进去你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你回来才接得到小孩他们环境很重要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就是我们的张婉平张律师，来跟大家聊这个我们的儿托法。那也希望说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的家里的小宝贝顺利成长健康成长。再次谢谢张律师您的分享辛苦了。
0: OK, 拜拜。
1: 谢谢，拜拜。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315.5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 国道一号路南315公里，吼，315.5公里，拄啊过即个台南系统，即、這个内线道爱注意哦，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289到即个290公里，伫即个嘉义的德佳外线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继续路南318到320公里，伫接近东山服务区的内线道，嘛有工程在进行。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注意。国道三号南下指标289到290公里，嘉义竹崎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南下318到320公里之间，接近东山服务区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待会呢，我们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速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2: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4: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5: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4: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6: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册及风感设

0: 灯火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恒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1: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0: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

0: 再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淑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是下午的4:41。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据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即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的南314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之站来算的有工程在进行，利用这路段爱请你注意哦。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嘉义市的埔子文化南路跟海通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指标289到290公里之间，就在嘉义竹崎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持续南下318到320公里东山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南北向的国营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车流量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好，接下来这一个插播呢，是我们的刘世芳部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下来是嘉义市的路况。
1: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孙义雄。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主路、林森西路、忠孝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顺便宣导一下交通新制，自今年5月1日起，满70岁就必须要换领驾驶执照。祝福所有京广的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哦，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1: 大家听得出来小队长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他可能比较少这个来宣导，但我在想他会越来越棒的哦。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哇，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那原本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车流量很大，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提升60到80公里，有比较好一点点了。那也请大家呢，不论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车多我们就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我们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要排队对不对？来离开国道哦。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那接下来来听歌了，这首歌就是陈百潭爱情一阵风。

陈百潭爱情一阵风。原本在国一南下314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离场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齁在南高屏地区齁是其实温度都蛮高的。那其实针对于这个台南市的预警，在中午过后呢，其实有连续达到摄氏 38.3 度，是今天的冠军齁温度最高的地方。说到温度最高，您今天有多喝水吗？我常常被朋友说，你是不是都会忘记喝水，然后我就会想说，诶，我明明就有喝水啊，只是好像对呢，水好像喝的没有很多。不仅仅是在外面奔波的朋友需要多喝水之外，其实在

那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更新一下哈、哦，刚才所说的。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 329.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间呢有绳索掉落，我们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准备对时下午的5点钟。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FM 94.7，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陪伴大家第二点钟。啊，在这个下班下课的时间点呢，车流量真的变多了。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了。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顶金往高雄建国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是车流变多的情形。最后呢，看到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其他像是国道1号的嘉音系统、云林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国道3号的中兴系统、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还有新花系统，最后呢看到的是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另外呢要提醒您，国道3号呢有这个施工管制的路段啊，在11号到15号，今天11号一直到15号，就是今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要封闭国道3号九如北上的出口匝道。如果您从今天到礼拜五这段期间，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会利用国道3号北上九如出口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好，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曲阿令绕路，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呢您在施工期间管制路段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您记得提前做好绕路的计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5:12，来有一则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台中市的澄清医院中港分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医师说，近年呢，痔疮的患者年龄降到大概10多岁就有机会得到痔疮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大家仰赖手机嘛，在滑手机的时候呢，不论你在哪里，连上厕所也在滑手机，那会坐在马桶上看书，也有一些人有这种习惯哦。只要你在马桶上面多坐一点时间的话，会导致于肛门的血液回流变差，容易得到痔疮。那上厕所呢，医师要建议快速的速战速决。还是你很沉浸在这个上厕所的那种氛围当中呢？好，那这个外科主任医师就表示了，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用力解便，会造成肛门静脉充血，导致于肛门静脉曲张，容易形成痔疮。那近年来呢，这个门诊17、18岁年轻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不要以为痔疮只找上中老年人哦，年轻人也因为可能坐在马桶上滑手机，时间一旦这个没有注意到，也许半个小时过去了。您家里面有没有家人一上厕所就上很久的，可能在里面滑手机打游戏，对不对？或者是看影片，不行哦，要给他提醒一下，你如果这样有可能会长痔疮哦，速战速决，大家把它记住了。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发现，已经有痔疮出现了，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啊。那现在呢，其实治疗痔疮的手术有非常非常多种，但是术后的这个保养也很重要，但是也希望大家我们从根本做起，不

要让自己有机会好去这个患上痔疮，然后呢又要去考量我要去动手术，对不对？好，那大家呢提前做好这个预防的动作啊，就是措施，就不是不要啊坐太久了哈，也不要在马桶上坐太久。下午的5:14，路况补充更新，随时可以拨打0800-000-123。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指标329.7仁德系统路段，这个路肩呢有绳索掉落，现在通知处理。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20分，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维护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318.6公里到319.6公里白河路段内侧是在进行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352.6公里到353.4公里，也就是关庙路段外侧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往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瑞隆路、三多路的出口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到15，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在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2天，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重复一次，首先在国道3号将在5月11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3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国道1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燕婷，拜拜。
1: 拜拜。别骗我，
2: 不要骗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05分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点10分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台语歌曲黄思婷这个傅政辉合唱的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18公里到320公里，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就是接近东山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所以说利用这个路段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持续南下的402.6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整幕，有蛮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回报的。台86线东西向往西的方向，往西就是往台南，指标呢0.7公里，就在湾里路段一卡菜拿阿公落地的路面顶啦吼，经过爱注意哦。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交流道的出口处有纸箱掉在这里，一卡抓箱啊落地国道三号上北乌山头交流道出口家，经过请你注意。台61线上北的方向，伫个195公里，接近这个方苑交流道的中山道，讲一个像个钢铁的物件呢，吼、哦，落伫个车道中当中，经过这路段爱较注意的哦。地点在台61线的北上，指标195公里，接近方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个像是钢筋长条的物品掉在路面了，经过小心留意。待会我们在5点

点班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时间大概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然后需要报警告，可以看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对时，下午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了。

0: 无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古山渔港10号晚间传出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外伤，后续送医检查。黄一豪的报道。
3: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4: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3: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南子警分局与桥楼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了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堵的案件，将涉案的主嫌罗姓男子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楼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支撑南科园区高科技业起飞，南科特定区 AO 区段征收工程全面启动，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的动土典礼。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的南部科学园区产值近几年来倍数增长，不但就业人口大增，民众对于优质生活机能需求也与日俱增。为此，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在安定区举办台南市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BCDENO 区段征收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称赞地政局的高效率，
8: 能够可以开状书几乎可以说是全台湾效率最高，然后速度最快，费用最省，而且是效果最好的这个区段征收工程。市府已经分配到我们的分配到的土地，该分配到的土地，那地主也领到补偿费了，然后这个底费地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要进行处分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区段征收案子。
7: 市长同时也正式宣告南科 A 到 O 区段征收工程全面启动，即将正式展开实体基础工程公共设施，市府将用最快速度施工，期盼不但可以满足南科高科技产业的用地需求，也能让南科周边的民生设施获得充分用地，打造大南科生活圈最新发展亮点。请广

0: 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余姓男子一度受困，被救出之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
2: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3: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四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2: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

0: 义龙说，
1: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0: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高雄市警察局公关室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的小细节。徐俊秀的报道。
3: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4: 完整的点 gov 点 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把 gov 点 tw 藏在中间的，就是好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个点，如果像这种故意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定是骗人的。
3: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针对社群有民众指出台南市部分的公园遭人投放大量的老鼠药，台南市政府呼吁民众千万不要私自投放老鼠药，共同守护猫小孩跟公园的生态。魏经理的报道。
5: 网络有民众贴文指出，台南市部分公园遭人投放大量老鼠药。市府公务局表示，经过初步了解，疑似有民众擅自投药，但这样可能会伤害麻雀、松鼠还有猫小孩，呼吁民众共同守护猫小孩还有公园生态，配合政府鼠患防治政策，切勿自行投药，以免触法。市府发言人田林湖说，
6: 针对呢鼠患的防治呢，市长黄伟哲已经要求市府团队要成立行动小组，减少老鼠的食物来源，降低脏乱，呼吁民众呢可以配合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共同来防范鼠患，也就是防鼠三步，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吃，不让老鼠住，从源头来防治。
5: 针对民众自行投放老鼠药，已责成各区公所还有公园管理单位加强卫教，并派员巡查各热点公园，一旦发现非官方设置的药剂，立即进行清除跟销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力学城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大约是22到32度左右，有些地区的高温来到33度以上，甚至到达38度，最大紫外线指数都到达过量级或是危险级。明天开始天气慢慢变不好，那局部山区午后有短暂阵雨的情况，白天云变。
2: 以上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9: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1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好妹妹，
10: 我是小浩，
11: 我是秦浩。
1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前所提到台86线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 0.7 公里湾里路段，这个菜篮子呢还没有捡走哦，已经在处理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 402.6 公里过长治，内线车道的枕木也还没有捡走，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了。国道3号南下 352.6 公里到 353.4 公里，这里是过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经过这里小心留意。另外从今天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将封闭国道3号九如北上的出口匝道。如果您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利用国道3号北上九如出口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国道3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路段，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路段，这里呢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可是这里的话跟东山服务区不同路段啊，但我刚看了一下这里的车行速度怎么会这么慢呢？因为这边没有接到有工程的，诶有诶 352.6 哦，原来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好，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52.6 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到30公里。台88往西，大寮到凤山，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凤山往五甲交流道方向，平均不到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并且开车一定要专心。如果您开车开累了，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适当的休息。下午的5:51，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

0: 分号南下352.6到353.4关庙路段，这里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路南352.6公里到353.4公里关庙这个路段，中外线道有工程在进行，这站的速度有较慢，大家要注意。国道八号往东新市出口，自小客车、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八号往东，在这个新市交流道出口家，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哎，咱拄啊讲到了吼，就接到百度的好消息。事故如果有发生，并且很快速的来进行处理，那相对的安全性也会提高一些，可以减少或者是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大家开车一定要专心，一定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台南市卫生局呢，要推动115年长者健康促进站的计划。台南市药师工会提出计划获选，将上百坪会馆挪出部分的空间，转型为长者健康促进站，照顾社区高龄长者，成为全台首个以药师工会办公场所作为长者健康据点的案例。活动集结药师、营养师、物理治疗师等六大专业医师人员，提供80堂免费的课程，工会出钱出力，好，也就是出人啊，首度尝试投入公益计划。这个计划课程续办到今年的9月，只要你是台南市的朋友，年满65岁以上，亚健康的，这个亚健康是什么意思？还是健康的长者都其实可以报名来参加。那每次的课程活动容纳25到30个人一起来参与，也欢迎所有在会馆周边的像是承德里、小北里的长辈就近来参加了。很棒，对不对？好，那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好，还有一分钟，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晚上会有停水的单位，好，地方啦。云林县斗南镇大东里，就在南86跟更正，是云86跟云84，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啊，那也快要结束了嘛，齁，为期10个小时。那因为呢，今天是全台的管线施工停水时间最长的地区。另外呢，台西乡五港村中央北五路、中央北四路、中央南三路、中央南五路、中央路，还有虎尾镇的建成路、永兴南九路，还有虎兴东二路，分别在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以及上午的9点到下午2点钟停水。哎，现在看起来这个时段都过了齁。好，来准备迎接傍晚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是什么？明
1: 天要吃什么？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Thank you.

下面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桥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5.2公里过方院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0.7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在国道三号原本402.6公里过屏东长治内线车道的整木，感谢公务段已经帮忙捡走，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8.6到319.6，这里是接近东山服务区内线车道的工程，现在也接到离场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52.6到353.4关庙路段中外线车道，这个工程呢还在持续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52.6到353.4，小心避开中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我再来补充一下，1968台88往西大寮到凤山，凤山往五甲，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还有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双向，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道路竹，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多，需要大家留意的。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 好笑的。
1: 时间是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2: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富强路二段370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海岸路与成功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

0: 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犬，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巴士往西22.7公里，在西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避开了。

好你。听到的歌曲李哲言《超越一万公里》，哎，更正，超越一万英里，不是公里，然后是英里。国道一号据报北上的 360.8 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再提醒台八四往西 22.7 公里西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上北 360.8 公里过顶金系统，中来线道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台84线，台84线往西就是往北门的方向，22.7公里伫这个西庄的路段，外线道有人阿婆经过，请你爱注意。天色稍微的有点昏暗的哈，记得要打开车前大灯。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这里是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40-6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左右。台88往西，大寮往凤山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郭家伟《那片海滩》。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别再让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时间来到晚上的6:25，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台南、屏东要留意局部摄氏来到30度以上高温。明天呢开始到15号会有锋面影响，从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13、14这两天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甚至呢在这段期间一直要到16到18日。16到18日这段期间，锋面才会远离，天气也比较会回温。这段期间要留意哦，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说出门携带雨具备用。早晚也会比较凉，所以说呢，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1.25兆的军购特别条例

0: 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3: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4: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近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7: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8: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7: 是，就是估算
8: 啊，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7: 对对对对。
8: 好，
7: 我们会跟主力总数反映，也是主力总数现在正在会诊。
6: 台电近期更换期。

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

0: 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2: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呢，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1: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缉大队2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林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8: 本分局 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起经本分局

0: 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1: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无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郭靖问说：“
4: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2: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优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立，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号南下的 67.3 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1号北上在 360.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2.7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 10.9 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 58.3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

道。台65线南下的 3.2 公里新庄二出口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 2.2 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哦、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互并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6: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啊？那个医院真的被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啊？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啊，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三班互并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于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以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

0: 不停。
1: 还是毫无悔意吗？
2: 我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0: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5: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背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门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4: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忱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7: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6: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8: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9: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大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了。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8: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3: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极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

0: 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2: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1: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方自行车道及许良宇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别放弃，当你的自动导航继续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别被塞车绑架咯，
1: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眨眼就是刻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引

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 3.2 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 33.8 到 33.7 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腰，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3: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0: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11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啦。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352.6到353.4公里，也就是关庙路段外侧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的显示的施工讯息，以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十号西向警戒系统往左营端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到5月15，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重复一次，首先是今天的国道三号将在今天开始到5月15，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咯，拜拜，晚安哦。拜拜。好，另外再看一下，稍早的时候在高雄冈山区成功路跟新庄路交叉路口则是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的话可以看到在星期一的晚上，目前为止的话在我们的路况中心当中也没有接到太多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呢，如果说你们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车子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话，也是单纯车多，要麻烦你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了。不管你在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这一支专线 0800-000-123-5。 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3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如果想要来找我，还是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好，都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正在开车还是骑奥多麦力，也麻烦呢，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在行车过程当中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序哦。这一首歌来安排到，这是来自戴佩妮的，希望现在的你可以像这样子很开心的收听警广啦。

0: 听到这首歌带给你开心，这是来自金曲歌后陪你戴佩妮的谁让你开心，晚上7:15。当然收听景广，希望景广空中的所有主持人也包含了安排那么多的音乐作品，就是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还是在家里都可以收听到的，是很开心的。好，现在目前有看到呢，道路施工厂商进场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帮我们注意了，从善化地磅站之前这边已经封闭了中线跟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刨铺施工，厂商已经进场了，有车道缩减，所以在利用国三南下的朋友要进靠近到善化地磅站路段的时候呢，请帮我们走内侧车道，因为中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7:16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哇，我相信今天这个事呢，或者这个日子，其实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原因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歌库系统里面啊，我看到这一首歌在今天哦，我们景广不是只有高雄分台，而是在

们的景广的空中，尤其是从比方说全国网也好，还是各个分台，所有节目里面加起来，光是我选择了这一首歌的话，已经有九个 DJ 播过了。所以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像听众朋友，你看郑成郑能哥他就讲说打了一个省字哦，没错，今天呢就是国际省文成日。不过当然我每次在安排节目的时候也会多安排几首歌，原因就是因为呢在这样特定的日子，比方说像沈文成沈哥的这个今天的国际沈文成日嘛，我也觉得这首歌一定会被播放次数很多很多。那还是像是13号星期五的时候，诶，很多人可能就会播放九令的歌曲。所以我今天想说好吧，那当然尤其像刚刚邦尼在6点多还是5点多的时候，他就已经播过了沈文成这就是今天国际沈文成日的那一首很经典的歌嘛。我今天则是特别安排了另外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想说要照顾一下大家，不要让你就是一路以来好了，可能从今天下午你就开始收听，然后又一直听到呢重复的歌单。今天尤其来到晚上了，应该也很适合呢有云也有月亮的一首歌曲哦。来给你，这是沈文成还有陈英杰一起合作这首《云中月》。

其实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作品，来自沈文成大哥跟陈盈杰大姐呢一起合作这一首叫做《云中月》。我觉得沈哥呢，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来到景广这四年多的时间，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沈哥一次啊。那时候也是呢，他的这个每次国际沈文成日的时候之前，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开演唱会，然后那时候就有来宣传，然后就访问到了沈哥，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甚至呢他的写歌方式也好，或者是呢可能他在这个荧幕上给大家的形象也都是非常的开朗的。如果你想要来听听过去呢，可能杨淳曾经也访问过沈哥的这个过程，这个专访的话，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然后呢打沈文成或者打乐咖 DJ 跟沈文成，应该可以找得到那一集的播出哦。好啦，目前可以看到呢，南部地区都几乎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线跟外线有在进行路面跑铺，以及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本周的话呢1到5的平日，都是呢这个时间点，就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你都无法来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在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来拨打0800-000-1235通知我们。

来自张志成翻唱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也是不是每次来到平常日一到平常日的一到五到七点到十点钟的这个时间点啦，来到晚上你也会想起杨纯呢？那先跟你讲一下齁，本周可能会有两天让你听不到，因为明天的话呢刚好是我的高中同学叶伟晴他要来到蓝色狂想开唱，所以想说呢支持一下自己的同学，所以明天会跟大家请假一天。那礼拜五呢，本周五也跟大家请假一天的话，原因是因为也有一位是我从国中开始就非常非常喜欢他，那这一次不去看他演唱会我真的也不晓得下一次看他演唱会会是什么时候了，毕竟他当了妈妈之后我还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知道他有点是爱唱不唱的感觉哦，因为真的太喜欢他了啦，就是孙燕姿。所以孙燕姿本周五的话我会去到台北大巨蛋去看她的演唱会，到时候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获得到什么了。也许刚刚用爱唱不唱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你会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讲，但是因为真的太爱她了，而且追了她从国中到现在出了社会这么多年，真的能够把握到他能在舞台上面演唱给大家听，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每次的机会。毕竟上一次来高雄开唱的时候，我就是没抢到票啊。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进行到的是娱乐最前线，一样要给你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我们就待会新闻过后见咯。

0: 警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1: 另外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4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四成。主要的生产
2: 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
1: 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三成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

0: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一托米脂毒品。张涵报道。
2: 花莲县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四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加上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县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脂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3: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脂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4: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5: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哈，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哦，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4: 海上看莒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

0: 应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Turn it up, turn it up.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7:39，我是杨纯。好的，持续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已经接收到呢，这边的施工厂商已经离场了。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施工，目前厂商呢已经离开现场了哦，所以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可以来行驶跟利用。不过在国三南下善化地磅站路段这边地方的中外线仍然在进行的是路面刨铺施工。至于在本周一到五的晚上，每天晚上的这个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南部地区车流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然后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例行路也就是在那个星巴克正前方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离我家好近哦，对，我们家就离住在这附近而已。还有其他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话，一样在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的是呢，金曲乐团迷先生乐团，他们真的太强了。应该说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在高雄所举办的连续2周，然后总共6场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一个演唱会。这一次还蛮狂的亮点是特别在于说，跟这个专业的马戏团他们一起合作。主唱就笑说啦，现在看马戏团呢，现场在看这个马戏团真的很震撼，因为他在边唱的时候旁边还有马戏团的演出，所以他边唱就是唱到一半就发现说，哎呦，旁边在表演特技，让他捏了一把冷汗，唱歌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不敢往后看的。不过迷先生也非常大赞一下，尤其是在台湾也有非常专业的马戏团队，所以合作过程完全零失误。虽然说唱完了6场演出啦，但大家最想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团员们都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了。不过主唱盛浩也有透露，就是

这是来自明先生跟佳佳的版本《三天三夜》，有没有觉得在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想要跟着一起打节拍或一起跳起来？阿姆哥丽娜写的苦一掐哈，千千万万打节拍的时候，不要用右脚哦哈，因为右脚是踩油门的。好了，就是安全第一，好不好？希望在收听景广的过程当中，除了带给你开心，然后呢，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喽。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这是来自呢在2007年从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来自星光帮的其中一位潘玉文，他就是宣布无预警的宣布说他退出歌坛嘛。不过随着退圈的消息传开来，很多人可能在传说他是不是因为呢可能跟一位大马的歌手分手了，受到情伤受挫，所以才导致说想要退出歌坛呢。沉默几天之后，有看到对方终于亲自发声，然后有强调说其实他跟潘玉文两个人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和平分手了。那潘玉文出道以来也一直用非常温暖的嗓音陪伴大家，眼看就要迎接20周年，但却选择跟大家告别哦。虽然说很多歌迷担心他是不是真的是受到感情上的影响啦，但是依照对方的发言来看的话，两个人是非常体面的告别，并不是外界所猜测那样子撕破脸哦。或许潘玉文只是想要先停下脚步，好好跟自己对话吧。但是无论如何，反正也是他们两个的事情啊，对不对？也歌迷呢，一定也会尊重。

众潘玉文的决定的。未来的事情很难说，那就来听听呢，来自潘玉文所翻唱的《日不落》。

如果说听到九零蔡依林的日不落版本，我觉得是一种带点甜蜜的感觉，但潘玉文呢则是把日不落这首歌呢唱出了非常充满阳光感的作品。来到晚上7:52了，再次你谢谢收听我们景广。再来的话要分享到是，我不晓得最近你有没有去看了这一部传记电影，就是 Michael Jackson。 其实影片里面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其中一幕，莫过于呢是当年到 MTV 台嘛，当年呢其实曾经是拒绝播放黑人歌手的 MV 的。在1983年要不是呢当时候 Michael Jackson 他的唱片总裁站出来说呢，就是他们直接对 MTV 就是放话，就讲了如果说你不播放 Michael Jackson 的 MV 的话，我就让他旗下的这个所有的巨星们都集体的抵制你们。所以最后面 MTV 台终于是为了 Michael Jackson 破例，而且这也是不只是 Michael 他的胜利之外，更为后来的所有的黑人歌手开辟了一条通往主流的大路。

所以你想要看到这段非常精彩的历史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呢戏院，然后去朝圣一下 Michael Jackson 迈克杰克森他的传记电影了。

是说最近这一首歌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啦，还不少人呢拿来搭配上他的影片，来给你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0: 你们有去看 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了吗？其实我身边有去看过的人其实都蛮大推说呢一定要去看，虽然说在这个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一定是没办法非常完整的然后来表达出 Michael Jackson 他的完整的人生给你，但是呢已经有 一小部分或者是蛮重要的一些点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呢重新翻拍这样子也好，然后呢传记电影让大家可以重新的来认识 Michael Jackson。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乐咖事务所。在道路上面的话，在施工跑铺的方面有封闭了中外线车道，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因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要小心同行。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就待会第二个小时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啦。
1: 回顾了上一次分离，短途节奏依然清晰。
2: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假期好多哦，我们也好久没有一起出游了，要不要开车来个三天两夜的小旅行啊？
1: 当然好啊，不过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哦。
0: 什么准备？车子要保养吗？我记得上周才去保养啊，应该不用了吧？
1: 车子出远门时都要先检查，这是必要的。还有要先上网查看我们经过的路线有没有施工，需不需要绕道
0: 啊？这么多啊，那该怎么办？
1: 我们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幸福公路 APP
0: 啊。幸福公路 APP？
1: 没错，只要下载幸福公路 APP 就可以知道公路上的很多状况哦。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用路人，利用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点入之后就可以依照指示寻找你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可以查看路况资讯、行经的路段是否有施工讯息等等。驾驶人可以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是否需要改道，如果不能够改道，也请确实遵照指示标志以及

0: 现场施工人员的引导行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姐，前两天看新闻说是有车辆因为在高速公路抛锚，结果又被后方来车撞上，这也太衰了吧。
2: 哎，开车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平时就能确实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还有啊，就是车辆一旦故障的时候要能正确处理，才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
1: 所以如果车子真的抛锚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给你一个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
1: 蛤，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让交通小精灵来告诉大家，开放离波拍移等。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赶快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记得拍摄记录事故现场。移，拍照记录完之后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在安全位置等待员警抵达处理。
3: 加油。
1: 懂了懂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确实掌握车辆状况最实在。
2: 没错没错，车辆保养好，安全啊就没烦恼。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早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加入到今天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在晚上10点钟之前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当然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哦，啊，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哦。在道路上如果说呢你爱捆度孤了，麻烦国道上面这么速习这么服务的地应该说是这么方便的地方都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开车，那在市区当中的话很多地方也都可以呢稍微做个休息的动作了。至于在施工部分还是要提醒国道3号南下善化地磅路段这边的中外线有施工，还有在这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都会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先在屏东交流道这边呢先来利用出口，不然的话呢可能你还会持续的往那个国道3号的话已经到验潮系统了，也许你只能汇到国时再转回来了哦，好不好？好，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今天待会八点钟的乐咖事务所当中的乐视新鲜事单元，要跟你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终于去看了这一部电影了。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1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我昨天晚上呢去看了这部电影，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哦，续集。真的是让大家等了20年这么久的时间呢。啊，它在5月上映的嘛。这一次可以看到原班的所谓的铁三角，包含了像是梅丽史翠普啊、安海瑟薇跟艾米丽布朗全员回归。这个故事的也从当年的比方说像实习生的一个视角，进入到一个现代传统的媒体，还有包含了数位的浪潮的一个生存战啊。而且续集的话呢，也把时空快转到了首集的20年之后哦。我觉得最令人感到惊喜是莫过于这个角色他的身份，算是大洗牌。因为当年饱受像是被欺负的小助理嘛，原本是安海瑟薇这个小安这个角色，现在的他呢，已经变成了是很资深的新闻人了。可是却在遇到了媒体裁员的浪潮之后，意外的他又回到老东家去担任一个特稿的编辑。所以再次遇上了前东家的老板，诶，蹦出了意外的火花之外，也可以感受到其实经过了20年，人真的都会变哦。所以呢，好像发现在里面的话，每个人的角色个性上面有一些些不同了。而当然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艾米丽布朗嘛，对不对 ?Emily, 她的华丽转身，原本呢她也是然后公司当中的小小的一个员工而已，但是没想到呢这次的续集当中，她已经蜕变成了一个蛮厉害的角色哦。这个厉害的角色是因为她手中握有非常大笔的预算。

算它是一个奢侈品的集团高层嘛，甚至能够左右诶它的前东家他们这个生存死亡生存的一个关键的金主，所以他再度跟前东家老板之间算是一个风水轮流转嘛，我觉得算是还蛮精彩的一个看点啦。另外电影的卡斯彩蛋其实也蛮多的耶，因为你这样扫描过去，因为毕竟会有一些比方说一个正式的场合还是走秀的场合，你也可以看到像是 Lady Gaga 啦，还是说呢真的有一些传奇设计师本人呢是有参与演出的。而且剧组这一次更配合飞到了像是米兰去拍摄，服装的预算上面也有大幅的提升，所以让大家呢不仅是在看电影，你感觉好像更像什么，更像在欣赏2026的一个顶尖时装大秀吧。刚刚在八点钟播放了第一首歌嘛，对不对？那一首歌也就是在穿着 Prada 恶魔当中电影一进去之后呢播的第一首歌。那我也蛮期待想说哦，这一次再去看续集的话，那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哇，没想到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 Dua Lipa。

你们去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了吗？我觉得很多人当然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第一集这么样的经典的话，第二集一定很难超越。但是我也像希望说啦，大家假如说真的要去看续集的话，你也不要抱着说呢第一集多么厉害，第二集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在过了将近也长达20年时间，故事里面呢也是过了20几年，所以在时代的转变之下，也许用不同的全新的方式来诠释，你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因为相较于第一集在职场菜鸟

的一个成长史的呈现。续集的话更多是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在变动的时代之下的自我重塑，或者是呢故事也聚焦在传统的纸媒他们面临到数位化转型嘛，啊，尤其还有包含了像 AI 啊，还有以及现在大家都看流量这些危机点，甚至呢强悍的米兰达他也必须要面对到没有人在看杂志的这种现实跟预算删减的威胁。所以电影其实也透过了米兰达他极致专业的固执哦，跟这个小安呢在追求报道深度跟理想的碰撞，反而反思的是在这个 AI 生成图像啊以及碎片化的一个资讯泛滥的今天，人类的创意跟直觉是否呢仍然是具备了无法取代的价值呢？故事最后也想传达的就是时代会变，工具也会变，但是那一份对于专业的敬畏跟不向平庸妥协的精神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时尚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很搭配上像现在好了，讲到什么 AI 那个 AI 这个也 AI， 然后有很多人呢可能也被所谓的 AI 给取代了，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写实的一种职场上的写照啦。也邀请大家呢，假如说你也真的蛮想去看的，可以把握机会了。再来也为你送上是来自 Lady Gaga 也为这部电影所写下的这一首歌曲。

这部电影所带给我其中一个点吧，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像小安这个角色，就安海瑟薇所饰演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或者是他的观察力也好，或者他也很努力，不过呢他的这个角色很像是那一种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急着说，诶，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是不是该给我一些奖赏呢等等的。但是可能当然这方面的感觉上面会让一些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讨糖，讨这个糖可以吃？但是不得不说啦，他也是秉持着他对于某些事情的坚持跟热爱。所以可以发现说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看到了，在多年过后，他当年的那一些坚持也好，或者是对于某些事情的热爱也好，真的有人看见了。那在后来也有人呢会选择说看见他的好，然后也把这一份好继续延续下去。也许在未来的某个一天，你能够呢尝品尝到当时候你种下了这一份种子所长出来的果实。今天透过八点到八点半这段期间安排了四首歌，这四首歌当中有两首都是来自第一集，两首来自第二集。还记得第一集的这首歌吗？ Sleep。 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

Shape of a Woman，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为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所当中演唱的歌曲。其实我昨天这样看完之后，

0: 警广新闻。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和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付支付制度。多名立委和家屋团体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该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体家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3: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症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2: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银龄健身乐活展计划，规划了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方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银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鸿安说，
5: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4: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电公司今天举行总经理交接典礼，原总经理王耀廷卸任，由郭天和接任。郭天和表示，未来会聚焦在三大关键工作，包括以稳定供电为核心，计划在10年内陆续投入13部负循环机组，其次是强化电网韧性，稳定区域供电，第三则是推动数位转型，利用即时监测预测为

0: 户，提升运转效率和供电品质。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周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为周姓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六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四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两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晚上8:39，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目前可以看到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有一些施工标志出现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还有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在过了北上这边，过了永康交流道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地方，都有施工标志出现哦，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这本周平日的每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贴心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今天诈骗案例的话，是来自彰化县哦。这诈骗集团是化身为叫做“暖男暖女”，他们用“金玉满堂”这种很亲切的昵称，在 LINE 上面呢对你嘘寒问暖。不过我自己呢，则是看到如果是有“金玉满堂”这个名字的话，我肯定是先打问号的哈、哦。谁会用这个名字啊？但是呢，这个“金玉满堂”的“堂”是池塘的“堂”。据说这名民众啊，被害人啊，就是在天天被这些话家常的温柔攻势之下，渐渐卸下心防的。随后呢，就被对方怂恿要加入到一个标榜黄金买卖的一个投资平台里面。而诈骗集团为了彻底让这被害人上钩，他就使出了养套杀的招数。怎么样养套杀呢？就是在刚开始投入小额的资金之后呢，对方竟然就真的让这被害人成功的出金两次哦。就第一次哦，小小赚了500块。那第二次小小赚了这个3100块这样子。这一种看得到领得到的甜头，是让他觉得这真的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哦。所以开始渐渐的，他投入的金额呢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他前前后后跟这个诈骗集团就约定了面交3次，亲手交出多少钱呢？ Oh my god， 真的是打诈 Oh my god，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为让我看到这金额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太吃惊了。3次的面交总额出了237万多块耶。而且甚至他还跑去银行临柜去汇款，直到总共投入多少钱超过了238万元，想要大笔的把这个钱领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说这个平台早就已经封锁了。那个曾经天天陪他聊天的网友也瞬间消失不见，他才惊觉到自己成为诈骗集团当中的肥羊啊。所以今天这个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交友投资诈骗。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哦，诈骗集团呢不怕让你去领钱，他们怕的是你不继续丢钱进去。所以前期呢会给你小额获利，让你觉得说真的有赚钱，只是呢为了要钓你这个大鱼，然后撒下了诱饵而已哦。毕竟他们在一开始真的会营造出你投资真的非常容易赚钱，而且保证获利这些假象，等到你投资的进去那些非常大笔的积蓄之后，再让你一次呢真的是血本无归，真的是 OMG 啊、哦。所以请记得，网络上交友认识这些网友，只要提到什么投资平台、黄金买卖，还是呢代为操作，这真的都是诈骗哦。

他从一位老师变成了歌手，他是张涵雅所演唱的《爱情马杀鸡》。晚上8点46分，我是杨纯。好啦，再来的话呢，要来揭晓到今天的几位生日寿星了。首先第一位的话，这一位他在2011年的时候有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做 Dream Girls 的团体。然后这一位的话呢，生日寿星也被誉为是宅男女神之一哦。相信大家呢，其实对于他的歌声也蛮熟悉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首歌呢，真的是有在 YouTube 上面破亿的这个点击率哦，也成为很多无数人心中非常疗愈心碎的国民情歌。他是谁呢？他也是 Dream Girls 当时候其中一位歌手哦，还其中一位成员啦，李宇芬。而这个破亿神曲就是。是我不够好。

其实当时候在 Dreamgirls 的团体解散之后啦，他也成功转战了戏剧圈哦，演活了很多女性角色。他是李玉芬，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这首歌是破译神曲，叫做《是我不够好》。晚上8:51，再来的话要分享到的是呢，有在进行试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前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哦，然后也有看到呢，在南下部分的话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了，内线车道这边同样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下。好啦，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提到的是谁呢？这一位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然后那影片就写出说近几年可以看到他真的从非常的努力然后到达了现在小天后的巅峰，不过过去的这些辛苦呢也被慢慢的挖出来，比方说像现在他在那个这个 Coachella 他不是有在舞台上面演出非常豪华的舞台跟舞群也好，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话，哇，他就是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可能最上面哦，他有那种网子，然后包住很多气球嘛。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气球不是这样分散的落下，而是整包掉下来在舞台上面，所以那个 level 等级是差很多的。但是也因为呢，现在目前来到了这个算是他歌来到了他从出道以来的巅峰啦，真的算是大放异彩了。他是谁呢？他是莎宾娜卡本特，只是今天跟你介绍的第二位生日寿星。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莎碧娜卡本特的作品。来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的话呢，南北双向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目前北上是施工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说到莎碧娜卡本特，不要小看他，说呢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好了，是非常大放异彩的，但是他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低谷吧。因为童星出道的他一度是被困在了迪士尼女孩的一个标签里面，加上几年前呢也意外卷入到一场算是三角恋的风波，所以让他承担了不少网络上的一些舆论压力。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是把这些情绪化作是他创作的养分，并且藉由他非常独特的一些复古甜美然后又带点酷酷的风格还是幽默的歌词，成功在歌坛当中杀出一条血路。今天是他的27岁生日，那他也从当年低调的女孩蜕变成现在呢，真的是最具影响力一个流行指标。他用实力来证明说，熬过迷雾之后，光芒会更加的耀眼。他是莎碧娜·卡本特。也来跟今天5月11号的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Oh yeah。

0: 我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哦，都欢迎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道路上目前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然后待会在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

0: 是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2: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3: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赵司警人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4: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

0: 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更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情调哦。
2: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二分，我是杨纯。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当时候呢，是一个缓撞车被小自客车呢撞上的一个事故，在315.2公里，影响到的是中内线车道。因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呢，都是有车道缩减正在进行施工的。像是包含在北上的话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南下是封闭了中内线。所以这一起事故就放在这个出现在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 315.2 公里，占据了中线跟内线。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呢，待会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地方也正在进行施工，要路过之前呢记得降低车速，小心的通行了。包含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有封闭中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外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跑铺，以及在今年这个礼拜的平日，从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都会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所以这一起事故的话，目前有打开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确可以发现说大家要经过都是比较稍微慢速一点点。现在好像透过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中线车道，应该还没，对，中内线车道呢都还在封闭当中。因为刚刚这一施工嘛，那可能有小自客车呢没有看清楚就撞上了这个缓撞车了。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跟国三有许多路段呢，有在进行施工，车道缩减，而且在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留意，CMS 看板应该会告诉你说前方有在进行相关施工，要走哪一条车道会比较妥当哦。好，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施工厂商进场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有封闭中外线，所以包含了在隧道前跟隧道。

道内，都只剩下了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帮我们小心通行啦。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粤语作品《头发乱了》，待会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哦。

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时间来到晚上9:18，我是杨纯。在进入到健康单元之前，还是同样来关心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国道一号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5.2公里，就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处理的是稍早缓撞车呢，被一台小自客车撞上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加上说这个路段呢也在进行施工，所以也蛮不好走的。要利用到国道一号的话，南北双向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北上车道呢则是封闭内线，然后南下车道是封闭了中内线，而且南下现在又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要慢速帮我们小心通过事故地点了。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

一下什么地方呢？如果说你刚好最近都是外面出去爬爬灶的话，如果刚好遇到太阳公公是非常热情的在招呼你的话，相信大家可能在做一些防晒方面都做得蛮足够。可是呢，头发如果你有分线的朋友齁，可能是旁分或什么分之类的，只要有分出头发有一个有分出线的朋友，其实你可能没有发现说他正在跟你求救哦。像有发型师就特别提醒说，特别是这一种喜欢把分线分得很整齐，尤其是十年如一日、哦、都固定呢，可能在同个位置的人好了，那一条细细的头皮啊，每天呢直接是对着这个紫外线在进行的，其实呢很容易可能会有晒伤的一个迹象哦。如果说你拨开你的头发发现说，诶，你分线的地方有一点点泛黄，不像旁边那种头皮啊是蛮健康的蓝白色那一种哦，如果是有点泛黄要小心了，这可能会让你长出来的头发是越来越细，甚至还会造成掉发的危机哦。所以想要改善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只要透过四个步骤就能搞定。首先呢，他说你洗完头或者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用水把头发呢像是发根的地方要彻底弄湿，记得哦，他说不只是发尾，是发根呢才是重点。接下来的话，用吹风机一边往左边拨，然后一边往右边拨，你把原本固定的分线习惯要吹散它。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准备一支呢，就是尖尾梳，在跟平常不同的位置画出呢锯齿状的一个分线，这样不仅是能够让发根看起来是比较更加蓬松，然后也会显得发量比较多一点，多一点点，然后甚至能够遮住受损的头皮的部分。好了，那最后了，如果说发根是算是头发是很不听话的，还要跑到原本的位置，你也可以用手稍微压住，然后喷一点定型喷雾啊，只要其实改掉整齐裂开式的那种分线习惯，就能够有效去减少紫外线就直接照在那个头皮上面的伤害了。所以如果说你头发是有分线的朋友，明天也许呢可以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换一个分线哦，等于说也可以换一个心情啦，也帮你的头皮撑起一个算是隐形的保护伞吧。当然除了改变分线，夏天出门的话戴一顶透气的帽子，或者是呢撑这个抗 UV 的阳伞，也都是蛮物理性的防晒的好方式。所以医生这边也提醒了，如果你说你头皮已经晒到发红，还是说脱皮哦，哇，那千千万万呢，不要再用可能很烫的水去洗头，然后也不要太用力去抓它了，知不知道？真的要从很微小的生活习惯去守护我们每一根珍贵的头发啦。好，这边要再次提醒一下，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北上有封闭的内线车道，南下有封闭的中内线车道。那因为呢，尤其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呢，就是撞上了缓撞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然后我同时又看了 CCTV 画面，有移到别的位置去齁，可能后方车多情形的话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再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长头发》，来自范范范玮琪。

来自范玮琪这首歌曲叫做《长头发》。哎，这边呢，因为原本是有两起事故啦，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哦，但是刚刚已经有接获到了，在 314.9 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大客车跟小自客车的事故呢，这边呢是有在进行嘛，我看一下是哪一起交通事故，对，在 314.9 公里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呢 ,315.2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是占据了中内线车道。好，所以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不管是南北双向台南系统前的路段的话，要留意北上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的关系。那刚刚这一起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只剩下中内线这边环状车被小自客车撞上的一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已。

0: 警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行物，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忱，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啊，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啊，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啊，特别感谢他们。
7: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忱，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0: 以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0: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

亲戚伯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之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晚上9:39，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警广台南分台哦。好，那刚稍早在国道一号这边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一南下这边的台南系统路段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路段也还在施工，所以正在后方的你呢，特别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南下部分的话呢，在过了安定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车速真的不要过快哦。原因是因为呢，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了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两线车道，而北上的靠近台南系统前的话则是封闭内线车道。而在国一的话，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也有封闭中外线，同样封闭中外线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在进行路面跑铺施工。本周平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也会来施工封闭，是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好啦，除了刚刚提到说这起事故影响哦，还在稍微缓解一下车流，不过也算是还 OK。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的话，还是车流稍微大了一点点，毕竟有车道缩减，只剩下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哦。那其他路段的话，在市区，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讯息。好，这边地方的话，也没有接收到太多的一个更新讯息，那也等于说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善意跟分寸的人生故事。尤其我觉得可以套用在比方说在工作领域当中，还是说在家庭里面好了。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其实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呢？你做了之后却换来的好像是别人讨厌你或者是怨恨你呢？比方说这个故事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有爱心跟善心的富翁哦，他们家呢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房子。当时候其实就有特别跟这个师傅交代说，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的屋檐呢，你帮我拉长一点点，把它拉很长很长，我想要让那些可能无家可归的人好了，能够在这屋檐下面遮风避雨。而房子盖好之后呢，这屋檐下果然聚满了人潮，甚至有人在那边做生意，还有呢可能就是煮饭等等的。原本以为说呢，其实这样也蛮热闹很不错，但这下糟糕了，因为后来开始产生出一些油烟也好，噪音也好，就让富翁的一家人呢觉得太干扰了。所以他们家里面的成员也常常跟屋檐下的这些朋友好了，就在进行吵架。而持续进入到冬天，没想到呢，就在这屋檐下有一个长者在这个屋檐下的边冻死了。大家竟然就开始指着这个富翁的鼻子骂他真的很没良心，或者是等到夏天来的时候有台风嘛，那因为屋檐太长了，然后受风面其实那个面积其实真的很大，所以整个房顶呢屋檐都被掀起来了。哇，这个村民们呢还嘲笑就是这位富翁说

真是恶有恶报啊。知名富翁其实非常纳闷，明明是出于好心，怎么会落到这番田地呢？后来他重修了房子的时候，就把屋檐缩小，省下的钱，另外呢盖了一栋非常正式的，而且有四面墙的小房子。虽然说这房子能够遮蔽的人数可能变少了，但是住进去的人感受到了尊严，不用再看呢富翁家人的脸色。临走前，大家也会感激地问说是谁盖了这栋房子。没几年之后，那富翁也成了大家口中最尊敬的善人。明明是一样的善心，差别就在于说呢，你是让人寄人篱下，还是给人一个独立空间。这个故事背后也藏着一个很深的管理跟生活智慧吧。比方说在公司里面的话，有的主管很能干，什么事情呢都能够帮这个部署打理得好好的，就像是那个超长的屋檐哦。结果部署变得过度依赖也好，还是不负责任，一旦出错了可能还要怪主管没有教好。而在家庭里面的话，可能有些父母角色好了，什么都帮孩子安排好，那小孩其实反而长不大呀。其实真正的善意和或者是高明的领导，不是帮别人解决眼前的麻烦而已，而是要帮对方独立站起来。那个长屋檐虽然说能够遮风避雨，但是却也让这一群人的生活好像在被施舍嘛，被比较，被嫌弃的一个阴影下所产生。而那一栋小房子好像似乎却给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所以在这文章里面似乎也可以呢，好像有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别人的善行哦不够完美，然后你可能都会就是一直批评他，可是不如可以多做一点鼓励，不然以后的话谁还敢做这些善心的事情呢？

在这首歌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一个非常独有特色的一个乐器呢？那就是来自印度的西塔琴哦。这首歌是来自丽琪所演唱的《留白的深夜》。今天分享这个文章呢，其实最好的要提到的是最好的领导或者是关怀，不是当一个无微不至的保姆，而是可能可以当一个启发能力的教练吧。就你可以给你的部署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也好，或者是自主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规范里面可以练习所谓的独立。如果你把像刚故事里面你把那个家好了，这个屋檐呢拉得非常长，不但你自己累得半死，然后别人还不领情啊。但是如果你能够给一个人一间算是独立的小房间，让他可以找回到真实的自我跟尊严，那你这一份善意也才能够真的流传得很长久。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回头呢去看看，你身边是不是也有那种可能被你保护得太好而失去独立能力的人。或许缩短一点点的屋檐，给他们一点点的空间，那才是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帮助啊。南部地区路况，以现在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包含在国道1号的南北双向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北上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车道哦。

听到是来自黄文馨所演唱的 Him Hold 地心 B， 晚上9:55。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来自欧米所演唱的 Cheerleader。

你的啦啦队哦，晚上9:58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咯。那明天会请 Mandy 来帮忙代班，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呢，中华艺校的高中同学叶伟霆要在蓝色狂想开唱，所以呢，明天请假一天，也要去当他的啦啦队一下。而在星期五的话，也会请假一天，是因为要到台北大巨蛋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所以本周呢，周二跟周五都在空中跟你请假，会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除了可以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景广台南分台 94.7。 The clouds passing by， 正在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靠近到台南系统，包含了北上施工的是内线车道，南下施工中内线，还有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封闭中外线，以及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站路段这边的中外线也在施工。待会从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也会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我们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啦， See you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彭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61往南，还有台66的双

上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Faces 来自 Justin Bieber。 10:11，在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自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你经过的时候小心。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e Eye》，液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那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这也许我就睡着了。
1: 林夕子本周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三名华晨宇《亮电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 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咬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自流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气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3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3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6: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5: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销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行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以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提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7: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10: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0: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尤周纯报道。
12: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试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13: 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95.5%。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

林萧荣在三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他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他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

0: 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栖息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土嘎土，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3: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2: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世界。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很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咯。11点前歌曲就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

0: 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0: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0: 嗯，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0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路。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在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校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到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61线南下4公里，八里二这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啦，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呢，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咯。 Where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号。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5: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落叶不问你，只剩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 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来自小客车，哎，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哎，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十二点钟，五月十二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 Drive By， 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吉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就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 12:12，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市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

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再爱我。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就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啊，看电影，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356到355公里过南子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这里排除了。那么在桃园市右施交流道，哈，这个北上的出口匝道呢，有大货车，从这个匝道口，这个左转走到青年路上，哈，不小心撞上了号志杆啦，啊，那目前呢还在。这个后续处理当中，因为号志就无法操作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从这国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哦，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咯。刚刚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啊，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哈，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一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哈，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汐止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 Sweet Sweet Smile。

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有时候呢会觉得深夜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八点九点晚一点九点十点呢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哈，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好像才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41.5 到 142.6 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 223.7 到 226.7 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17到 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坐稳哦。
1: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3: 我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无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啊，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气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3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天气变化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然后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受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哎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

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施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的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这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8

0: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1234567，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2点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细指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登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

0: 你介意对一边咧？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一边。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好，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咯啊。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哎，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唔管介意对一边啊，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啊，
1: 头滋味永远记条条，惦着伊我记得迷人的七十年，亲像微笑吹的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啊，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啊，甚至还有公车道啊，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啊，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啊，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啊，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要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啊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也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啊，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呐。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管制台61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啊。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15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啊，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哦，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啊，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哎，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现行啊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啊，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啊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哈啊，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啊、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啊，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啊，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听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了。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啊，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啊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

行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啊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啊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用哭，袂用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

0: 新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好好，
2: 趴车
3: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趴车，
3: 安全停车一鞠躬。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5: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6: 真正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袂还，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7: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听广就好，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危机了顺顺顺呐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彭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四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四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四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四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 1.43 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啊啊，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啊，说在这个今年秋天啊，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Lemon Tre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儿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号南下的 141.5 到 142.6， 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 223.7 到 226.7， 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 217.5 到 215.1 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 162.8 到 161.7 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3.9 到 137.4 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4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 10.6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哦，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啦。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

0: 汽车教练。
1: 我五岁，我也收听苹果，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苹果，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苹果哦，那你呢？
2: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无悔。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博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它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涵阳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诶，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弄给当秋瓜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涅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啊。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是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啊，刚好是现在凌晨三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停。3: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都顺顺顺呐，哈，两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

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啊、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啊。更可怕的是哦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齁，投资的钱全部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啊帮忙这个拿钱出来啊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哦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哎呀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哈，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啊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以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0: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啊，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韦礼安的歌曲《繁琐》。
1: 学会哭，但不懂放弃。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因为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诶，今天刚好农历16、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

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幸运。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而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

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在水气的部分，今天因为锋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杨英红潘佩丽做会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加西罕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二千呐，还是会挂起《玫瑰日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4点16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葆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啦。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内，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崩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0: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宜一湖到通宵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Miss you, miss you, miss you.

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呢、啊？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说《噼里啪啦我爱你》哈。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心。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随即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

啊，泡面机直接哈，要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上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哈、哦，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哈、哦，而且也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哈。哦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 Hummus， 4点46分咯。啊，你现在开车来到位，重点是目睭背后金哈。

是那昂特 DJ 系所唱的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治安局通报，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兴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凯合唱团。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黄飞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诶，把酒来背后，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留意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施工中哈。国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人们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嫌弃无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你不能无志，人不可无志气。本人小生四好，小名汉子，我叫啥？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号，出来。
2: 我是叫小号，但是我不是叫小号了。
3: 好、哦、像是风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然后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想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打扮一菜奇啊，这一块的艾文吼，实在是刚刚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哦。刚好一个小家庭，其实说刚刚好。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目睭的背后，请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一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一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音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哦。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一侧，还有罗东的外一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内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啊。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也有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看这点位了哈，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然后说

现在哈，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

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它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哈，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哈，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哈，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哦，很有趣的一首歌词，西班子乐团唱的，叫做《头张上上》，因为加头张也是头对吧？哈，哦，不要紧，你也当头张上上，心情上上，唔过你骨头唔当上上呢，骨头上上，那尽量干麻烦啊呢？哈，哦，5:49了，那个心情爱放松啦，哈，来一下 Funky Mo， 给你一边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那就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 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唐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上嘎当鼻然后还有林珠皮这边木棉花道，哇，诶，这整条下来风景也是很多呢，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汽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已有 18.8 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诗和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六点十分哦，来啊、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 1.49 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哇，而且说这个常常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有人满到那个脸都那个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了嘞。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人真的很多耶，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啦。965呢是1亿4000多万这么你就搞的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运输量。

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七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这司机先生小姐，讲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事情。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

哦，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妈妈我们第二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齁，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 53.8 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讲到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来来讲淡水的事情。5月22号在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啦。那可以预期齁，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齁，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家齁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齁。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航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0: 6: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诶哈，来个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啊。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家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

0: 以上四到六楼公寓及六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六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1: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照司警人记证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

0: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 Lena Poy 浪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齁，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请假爱特别设计，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哟、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雾。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ui Gulade。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其他被爱家己齁，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好，6点47分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齁。把这位被齁今特别注意，国四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哟。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特别注意，因为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这都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惊大哈，拜托诶，买酒了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 ,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哈。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哈。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家搞啊那哈。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哈。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

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背吗？哈，好，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背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真是耐用度真的也很强诶。好，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随即哈。最后这首歌有拉链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吃的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路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

0: 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12号礼拜二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好，一早要开始，天气袂歹就逃出来咯，大概高炸。好，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好，上班上课陆续准备，来，一切都要小心留意咯。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了。来，再看到的这个是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车流量大，好，车流大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之前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66.1过了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也是有轮胎皮。好，国道三号南下366.1已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讲原来有车辆皮的这个所在，天气在咱的好朋友一切经过，请注意小心驾驶咯。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
0: 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云层逐渐增多咯，好，会有飘雨的几率。好，山区午后梅雨再度南下。好，我们的台南地区还是有一些些需要有一些补雨啦齁。好，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哟。好，那么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

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汤兰花的经典《一代佳人》。

好，来时间再是7:45喽，落雨情形。来继续看到伫高雄的增压，大冲快速到翁西，那么翠华路出口车流量拢正大个，即个情形，提醒着朋友注意。进前伫国道3号南下366.1过关闭服务区中山公有车。

先陪在家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一切注意，爱小心细节一下。来，一个其他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会记接落风提供咯。好，继续再来听阿牛的歌声，裙摆摇摇。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20喽，路况呢？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7.6高雄交流道附近，中外侧呢有铁制品，车子呢会压到，恐怕会爆胎哦，会爆胎的情形。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之前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车流量大的情形，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呢？也麻烦朋友，好，持续的再告造俗警广了。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7:25了哈。路况的讯息呢，来继续咱来看一下。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67.6，高雄交流道附近中外侧的铁制品，好，车子可能压到会爆胎的情形，麻烦朋友特别小心了，好吗？好，那么其他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听一首霓虹的几句歌，酒井法子演唱的《早晨的风景》。嗨，你现在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

0: 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2: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3: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2: 是，就是估算。
3: 好，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2: 对对对对。
3: 好，
2: 我们会跟主力总数反映，也是主力总数现在正在会诊。
1: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徙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4: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5: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4: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诚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7: 还是毫无悔意吗？
8: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6: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路况，目前在嘉义的水上乡中正路1-1幼儿园附近，这里说有事故喽。好，嘉义关区上乡中正路1-1的幼儿园附近，讲我那是事故。来，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北上367.6，高雄中正路交流的附近，中华线吼有铁制品，好车子压到可能会爆胎的情形，提醒的朋友注意一下。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北上南麻溪到公山交流的车，车真侪，速度慢，车真侪，速度慢，拢提醒的朋友爱注意小心哈。来，一个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哦，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国道。提醒的，经过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随时提供，感谢你。

0: 好的，来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优先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排除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4公里哦，也就是刚过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哦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拖吊车业者已经拖吊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

0: 前，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刚过仁德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古英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仁德站备道的路段，目前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351.4公里外车路间的故障车影响，虽然故障车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该路段依旧还是行车瓶颈点哦，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持续也是车多的状况。在国营南山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接下来在5月12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啊，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0: 好的，7:47咯，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好，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方开平，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义义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稍早辖内有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台江大道与海淀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7:54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海淀路四段，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在永康永大路的高架桥往市区下方的机车道也是有事故哦。仁德区啊，太子路太子五街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351.2新化休息站附近，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哦，都有不勾绳。台南的新营区周五街跟金华路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金华路三段交叉口也是事故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到冈山交流道目前持续的车多多，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299.8下营系统交流道，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线，占用了中内线的车道，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

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啊，龙间乐章之风合唱的《祝你一帆风顺》。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